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的《野心家》，曾经在去年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火爆。这首歌不光是在他的演唱会的现场会让大家全场大合唱，我相信很多人听过这首歌，尤其是女生听到这首歌的歌词也会非常的有同感。8:07，这里是第二个小时的日光清晨，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eo。哦，刚刚的张靓颖的这首歌是要送给糖葫芦串的，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春风吹》送给 Leo 方大同。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很多人以为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多妻制，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正确的说法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妻子只能有一个，剩下的都是妾，就连皇帝也不例外。妻和妾不仅地位差距极大，不可僭越，其生下的孩子也有嫡庶之别。当下的一些文学和影视作品把嫡庶之间的差距描述得非常大，甚至把这种差距作为故事情节的主要线索。然而实际上，古代的嫡庶差距并没有那么大，究其根源在于我国古代奉行的是从父法则。所谓从父法则，是指孩子的身份阶层和社会地位取决于孩子的父亲，而与母亲无关。也就是说，你的父亲是贵族，你出生就是贵族；你的父亲是贱民，你生下来就是贱民。这里的贱民并不是骂人的话，而是指古代最低的社会等级，低于士、农、工、商等阶层。贱民的户口为贱籍，他们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受到各种政治歧视。古代以唱歌跳舞为主的幽灵，这种贱籍是随着父亲的身份世代相传的，只要父亲是贱籍，其子孙后代永远是贱籍。如果母亲是贱籍，但被贵族收为妾室，那生下的孩子是随父亲为贵族的。比如康熙的第八子爱新觉罗胤嗣，其母是新者库奴婢，属于贱民阶层。但由于胤嗣是皇帝的儿子，因此他被封亲王，位列贵族行列。古代的朝鲜王朝就奉行从母法则，孩子的身份地位取决于生母。朝鲜王朝之所以这样做，源于一场王族内部的嫡庶之争。太祖李成桂宠爱妾室康氏，将庶出的小儿子李方硕立为世子，这等于废嫡立庶，引发了王后所生的嫡子李方远等人的不满。最终李方硕等庶子被杀，李方远继承王位，即朝鲜太宗。太宗继位后，鉴于历史教训，规定了贱者随母的从母法则，狠狠地打压了庶出子女。因此在朝鲜王朝，嫡庶差距极大，一家之内贱民母亲生的庶子要将嫡出的兄弟姐妹当作主人侍奉，地位如同家奴一般。与之相比，奉行从父法则的古代中国就没有这样的现象，嫡庶双方都是亲兄弟。

哇，这首歌真的忍不住会唱起来，是我们每次去 KTV 聚会的时候一听就想要来干一杯这样的友情神曲。朋友的酒来自任贤齐，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Joker。 我相信这首歌在那个时候一发行就是受到很多人的喜欢的，瞬间可以让每个人的距离拉近，然后也很像朋友的这个情谊一样越喝越浓。歌词也非常直白，我当时听了一句什么，开心比什么都贵。对，是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心嘛。8:2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我亲爱的帅弟弟，这首歌来自许飞，夏天的味道。

开花落，日升日没，真情如烟波，人只知寂寞，谁在乎因果。萧然作词作曲，影视剧《玉明茶谷》插曲。

0: 侯明浩洛。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4: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4: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3: 我的个乖乖，
4: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3: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3: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4: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3: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5: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8: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7: 这里是893，日光倾城。
9: Sunshine City。 喂，这位朋友，请问你有什么烦恼啊？

如果你真的遇到困难了，有一个哥们跟你说有事你说话，真的非常的心安，这个是友情最好的那个样子。当然我们都知道真正的好朋友从来不会用甜言蜜语，所以这种华丽的东西来告诉你，就是你难的时候一定是挺身而出的，或者你迷茫的时候他一定是悄悄地陪着你的。如果你有这样一份友情，那你就暗暗偷着乐吧。8:33，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这份靠谱的挚友。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来自 Tania 蔡健雅，红色高跟鞋。

0: 89.3，先听为快。
1: 请别在我说爱你。
0: 金志文最新主的单曲，请别在我说爱你之前离开。

道爱到深处的遗憾与不舍，在崩溃与疲惫中，满是怕来不及告白，怕被提前丢下的慌乱，字字句句都是挽留与不甘，道尽了错过前的挣扎与舍不得。王耀光作词，金志文作曲。

Days of the Rain，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了 Cascade， 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袁妮儿。8:45了，接下来继续听歌，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欢迎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个言吧。南拳妈妈，时间若倒退。

时间若倒退，我们听到了满满的遗憾跟怀念。当然总是有一些遗憾是留在过去的，也会留在过去，也有一些心愿它会慢慢的随着时光重来，但是人生一定是没有回头路的，所有那些错过的人跟事情只会留在回忆当中，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认真的奔赴往后的每一天。8:48，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梁文音，爱是什么？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檐下声》是全部都由 A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演唱也是 AI， 非常的淡，很淡很淡，当然也很含蓄，有非常强的古风的感觉。我们听到了很舒缓的古筝，也听到了像屋檐下滴水的那个声音，越听越近。8:55，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蔡琴这首歌叫《长喜》。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Ten FM 89.3，
1: 最新榜单第10名，草佑。

0: 95.3 Favor Radio。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FM 89.3
4: 福州音乐广播，
3: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89.3日光清晨
4: Sunshine City。
5: 那么在最后呢，我想呢

0: 首很有意义的歌曲，叫做《送别》，希望你们会喜欢。带来这首歌，谢谢。
1: 蛮符合我们 ending 的气氛。
0: 对，我想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希望呢很快的再能够跟大家见面。
1: 对，祝福你们，谢谢。

这首歌我们听到了，里面有好多好多人，有李翊君，有许茹芸，有许美静，给我们带来这首歌《送别》。这是今天左满意想要送给我们的第二首歌，他说刚刚好，今天是跟日光倾城互动两周年的一个时间，因为本人工作的调整，出勤的时间有所变动，所以点歌呢到今天画上一个句号。非常感谢这两年从893汲取到的能量，所以要特别感谢潘越，再会江湖再见。后来他给我补充说，这段其实可以不用念，但是我觉得一定要念，因为你不只是要跟我说再见，也要跟所有的听友，这两年来一直在节目当中听你点歌的听友说再见，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在这两年的时间当中，一直听到电波当中有一个叫左满意的人，他点了很多很多让我们欢喜的歌，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蔡琴的《常喜》，再比如说今天和包括之前金元和爱才七元前点到的那一首扎扎苏的歌，有很多很多没办法一一细数，但是他们也都非常感谢你能够让他们汲取到一些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旋律。我们刚刚听到的《送别》非常的有画面感，让我想到了很多很多，让我想到《琅琊榜》的那个长亭，想到了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的那个长亭，想到了那个时候我

包括我们很多很多的听友在默默地跟你挥手，但是你转身就走，走得非常决绝。虽然点歌的旅程画上句号，但是我相信，我也知道你一定在，我也希望你来，也期待看到你再来。两年，我们谢谢你允许我们陪着你走过了一些特别的和更特别的朝夕，谢谢你的偏爱。所以山水有来路，早晚复重逢，祝福你一切都好，越来越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9:09了，继续听歌，汪苏泷这首歌《黑色蝴蝶》。

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的《黑色蝴蝶》，就是短暂降临的美好，当然有好也有决绝，转身离去。希望我们都能够读懂别离，也学会放下。9:12，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左满意。微信公众平台上金源为左满意点的歌说了再见，来自周董周杰伦。

北京时间9:17，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是词曲唱全部都是同一个人，旋律很轻快，当然轻快当中藏着一些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生命的热爱。其实说到对生命的热爱，说到对大自然的敬畏，你最先想到的应该就是这个颜色了，绿色。绿色是我们童年的底色，当然也是大地的一个脉搏，所以我们在这首歌里面可以听到很多很温柔的呼吸。歌里面会唱，没有绿色就没有梦想，提醒每一个人守护初心和家园，让身心和大地相融的感觉。9:18了，马上听到这首歌，来自陈琳，绿色呼吸。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5: 893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有一个非常诗意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十岁儿，来自苏打绿的歌。北京时间9:42，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们从古老的传说到田间劳作，我们也听到了刚刚的这首大地的赞歌。当然他把汗水把等待把收获都写得特别真实。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世间从没有凭空而来的硕果，那些默默坚守默默耕耘一定会在时光里时间里解出答案，送给你们。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有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下周见，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九三，先听为快。
1: 我爱这一年遇过错过的所有。
0: 杨钰莹最新出的单曲《岁岁安然》。

执着于短暂得失，而是积极拥抱生命中的圆满与遗憾，勇毅前行，在时光流转中守护内心的宁静与勇敢，在人生河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安然。陶天然作词，赵谋迪、崔雅然、罗永川作曲。

0: 严严庄，岁岁安然。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林林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4: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4: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

0: 机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

0: 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8-9-3，先听为快。
7: 国际音乐推荐，动力火车主打单曲《玫瑰玫瑰》。

柔美歌词配上一个硬汉感的复古 funk 节奏，有种特别的冲突美，跨时代创作，取样与合作，葛西瓦热闹助阵，王志平、张博彦、陈信言联手创作词曲。

力火车玫瑰玫瑰。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很多人以为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多妻制，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正确的说法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妻子只能有一个，剩下的都是妾，就连皇帝也不例外。妻和妾不仅地位差距极大，不可僭越，其生下的孩子也有嫡庶之别。当下的一些文学和影视作品把嫡庶之间的差距描述得非常大，甚至把这种差距作为故事情节的主要线索。然而实际上，古代的嫡庶差距并没有那么大，究其根源在于我国古代奉行的是从父法则。所谓从父法则，是指孩子的身份阶层和社会地位取决于孩子的父亲，而与母亲无关。也就是说，你的父亲是贵族，你出生就是贵族；你的父亲是贱民，你生下来就是贱民。这里的贱民并不是骂人的话，而是指古代最低的社会等级，低于士、农、工、商等阶层。贱民的户口为贱籍，他们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受到各种政治歧视。古代以唱歌跳舞为主的幽灵，这种贱籍是随着父亲的身份世代相传的，只要父亲是贱籍，其子孙后代永远是贱籍。如果母亲是贱籍，但被贵族收为妾室，那生下的孩子是随父亲为贵族的。比如康熙的第八子爱新觉罗胤嗣，其母是新者库奴婢，属于贱民阶层。但由于胤嗣是皇帝的儿子，因此他被封亲王，位列贵族行列。古代的朝鲜王朝就奉行从母法则，孩子的身份地位取决于生母。朝鲜王朝之所以这样做，源于一场王族内部的嫡庶之争。太祖李成桂宠爱妾室康氏，将庶出的小儿子李方硕立为世子，这等于废嫡立庶，引发了王后所生的嫡子李方远等人的不满。最终李方硕等庶子被杀，李方远继承王位，即朝鲜太宗。太宗继位后，鉴于历史教训，规定了贱者随母的从母法则，狠狠地打压了庶出子女。因此在朝鲜王朝，嫡庶差距极大，一家之内贱民母亲生的庶子要将嫡出的兄弟姐妹当作主人侍奉，地位如同家奴一般。与之相比，奉行从父法则的古代中国就没有这样的现象，嫡庶双方都是亲兄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Movie Living.
1: Love presents. Cool. It says I'm dead. What?
2: Our shepherd was murdered.
1: The sheep detectives are going to investigate my death. How is that even possible?
3: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电影《小黄人大眼萌》的导演凯尔·巴尔达执导，休·杰克曼、艾玛·汤普森、帕特里克·斯图尔特主演的真人动画喜剧电影《绵羊侦探团》。这部电影讲述的是牧羊人乔治最爱给羊群读侦探小说，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有一天会离奇死亡，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留下的3000万巨额遗产让每个人都冒死有犯罪动机。就在警察毫无头绪的时候，羊群们决定不无正业卖出牧场，追查他们的牧羊人躺平的真相。他们秉承着遇见麻烦就吃草，嗅到危险就躺倒的哲学，却迎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4: We're sheep. We can do anything. Let's do this for our shepherd. The people in the wheel are always the suspect.
3: 这部影片是改编自德国作家莱奥尼·旺斯的作品。这本书曾经拿下了德国推理最高奖格劳泽奖，德文版的销量突破了150万册，高居德国畅销书排行榜100周以上。这本书被译成了30余种语言，版权售出了20多个国家，被誉为这不是一个搞笑的动物故事，也不是一本新奇有趣的犯罪小说，而是一部意涵深刻丰富、读后余味无穷的人性寓言。电影中的牧羊人是由休·杰克曼饰演，这位曾经拯救世界的金刚狼，从挥动利爪到等待被救，他的角色转变堪称是年度最大反转，同时也奠定了影片有趣、奇怪而且又温暖的基调。看看羊侦探是如何抽象推理、认真搞笑的吧。
5: What is that?
1: Well, not grass. I can tell you that. For George.
5: For George.
3: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见证了金刚狼如何被一群毛茸茸的侦探拯救的真人动画喜剧电影《绵羊侦探社》。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苏美丽，下期见
6: 了。
7: What's with them?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你眼稳。

0: Favorite Radio。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olorful Life。
5: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Sentito è un amorevole divino. Grazie, chiedo a te.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

0: 见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

0: 星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3: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2: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3: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2: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3: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2: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3: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1: 八九三，先听为快。郭靖最新出的单曲《半日闲》。

0: 身在临涧无人知晓，才又感到盛典心跳。一首带着浓厚生活哲思与东方美学韵味的作品，是一种在诗词韵律中打捞生活的诗意与留白。陈可辛作词，李方瑞作曲。郭靖半日闲，
1: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
2: 听梦想开出更多花瓣，
1: 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
2: 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很多人以为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多妻制，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正确的说法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妻子只能有一个，剩下的都是妾，就连皇帝也不例外。妻和妾不仅地位差距极大，不可僭越，其生下的孩子也有嫡庶之别。当下的一些文学和影视作品把嫡庶之间的差距描述得非常大，甚至把这种差距作为故事情节的主要线索。然而实际上，古代的嫡庶差距并没有那么大，究其根源在于我国古代奉行的是从父法则。所谓从父法则，是指孩子的身份阶层和社会地位取决于孩子的父亲，而与母亲无关。也就是说，你的父亲是贵族，你出生就是贵族；你的父亲是贱民，你生下来就是贱民。这里的贱民并不是骂人的话，而是指古代最低的社会等级，低于士、农、工、商等阶层。贱民的户口为贱籍，他们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受到各种政治歧视。古代以唱歌跳舞为主的幽灵，这种贱籍是随着父亲的身份世代相传的，只要父亲是贱籍，其子孙后代永远是贱籍。如果母亲是贱籍但被贵族收为妾室，那生下的孩子是随父亲为贵族的。比如康熙的第八子爱新觉罗胤嗣，其母是新者库奴婢，属于贱民阶层，但由于胤嗣是皇帝的儿子，因此他被封亲王，位列贵族行列。古代的朝鲜王朝就奉行从母法则，孩子的身份地位取决于生母。朝鲜王朝之所以这样做，源于一场王族内部的嫡庶之争。太祖李成桂宠爱妾室康氏，将庶出的小儿子李方硕立为世子，这等于废嫡立庶，引发了王后所生的嫡子李方远等人的不满。最终李方硕等庶子被杀，李方远继承王位，即朝鲜太宗。太宗继位后，鉴于历史教训，规定了贱者随母的从母法则，狠狠地打压了庶出子女。因此在朝鲜王朝，嫡庶差距极大，一家之内贱民母亲生的庶子要将嫡出的兄弟姐妹当作主人侍奉，地位如同家奴一般。与之相比，奉行从父法则的古代中国就没有这样的现象，嫡庶双方都是亲兄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知道。信号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3: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4: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2: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1: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0: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1: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2: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3: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见的是由电影《小黄人大眼萌》的导演凯尔·巴尔达执导，休·杰克曼、艾玛·汤普森、帕特里克·斯图尔特主演的真人动画喜剧电影《绵羊侦探团》。这部电影讲述的是牧羊人乔治最爱给羊群读侦探小说，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有一天会离奇死亡，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留下的3000万巨额遗产让每个人都冒死犯罪动机。就在警察毫无头绪的时候，羊群们决定不务正业卖出牧场，追查他们的牧羊人躺平的真相。他们秉承着遇见麻烦就吃草，嗅到危险就扛倒的哲学，却迎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1: We're sheep. We can do anything. Let's do this for our shepherd. The people in the wheel are always the suspect.
0: 这部影片是改编自德国作家莱奥尼·旺斯的作品。这本书曾经拿下了德国推理最高奖格劳泽奖，德文版的销量突破了150万册，高居德国畅销书排行榜100周以上。这本书被译成了30余种语言，版权售出了20多个国家，被誉为这不是一个搞笑的动物故事，也不是一本新奇有趣的犯罪小说，而是一部意涵深刻丰富、读后余味无穷的人性寓言。电影中的牧羊人是由休·杰克曼饰演，这位曾经拯救世界的金刚狼，从挥动利爪到等待被救，他的角色转变堪称是年度最大反转，同时也奠定了影片有趣、奇怪而且又温暖的基调。看看羊侦探是如何抽象推理、认真搞笑的吧。
1: What is that?
2: Well, not grass. I can tell you that. For George.
1: For George.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见证了金刚狼如何被一群毛茸茸的侦探拯救的真人动画喜剧电影《绵羊侦探社》。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露苏美丽，下期见了。
3: Who killed George? What are they hiding?
4: Every time something happens with this case,
5: that's my hat.
4: There they are.
6: I want to bash it. I want to bash it so bad.
4: What's with them?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3点整，

0: 动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我认。
4: 我认苍天。

0: Favorite Radio。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有个家，一个不需要的。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

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曲层叠铺展，如松烟入墨，弦乐翻涌处晕开女儿家初衷的细腻与痴情，更带着家业传承的铿锵分量，以墨为我痴狂，赠我星光。电视剧《家业》主题曲《

0: 为墨庄。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很多人以为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多妻制，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正确的说法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妻子只能有一个，剩下的都是妾，就连皇帝也不例外。妻和妾不仅地位差距极大，不可僭越，其生下的孩子也有嫡庶之别。当下的一些文学和影视作品把嫡庶之间的差距描述得非常大，甚至把这种差距作为故事情节的主要线索。然而实际上，古代的嫡庶差距并没有那么大，究其根源在于我国古代奉行的是从父法则。所谓从父法则，是指孩子的身份阶层和社会地位取决于孩子的父亲，而与母亲无关。也就是说，你的父亲是贵族，你出生就是贵族；你的父亲是贱民，你生下来就是贱民。这里的贱民并不是骂人的话，而是指古代最低的社会等级，低于士、农、工、商等阶层。贱民的户口为贱籍，他们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受到各种政治歧视。古代以唱歌跳舞为主的幽灵，这种贱籍是随着父亲的身份世代相传的，只要父亲是贱籍，其子孙后代永远是贱籍。如果母亲是贱籍，但被贵族收为妾室，那生下的孩子是随父亲为贵族的。比如康熙的第八子爱新觉罗胤嗣，其母是新者库奴婢，属于贱民阶层。但由于胤嗣是皇帝的儿子，因此他被封亲王，位列贵族行列。古代的朝鲜王朝就奉行从母法则，孩子的身份地位取决于生母。朝鲜王朝之所以这样做，源于一场王族内部的嫡庶之争。太祖李成桂宠爱妾室康氏，将庶出的小儿子李方硕立为世子，这等于废嫡立庶，引发了王后所生的嫡子李方远等人的不满。最终李方硕等庶子被杀，李方远继承王位，即朝鲜太宗。太宗继位后，鉴于历史教训，规定了贱者随母的从母法则，狠狠地打压了庶出子女，因此在朝鲜王朝嫡庶差距极大。一家之内，贱民母亲生的庶子要将嫡出的兄弟姐妹当作主人侍奉，地位如同家奴一般。与之相比，奉行从父法则的古代中国就没有这样的现象，嫡庶双方都是亲兄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Love presents. Cool. It says I'm dead. What?
2: Our shepherd was murdered.
1: The sheep detectives are going to investigate my death. How is that even possible?
3: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电影《小黄人大眼萌》的导演凯尔·巴尔达执导，休·杰克曼、艾玛·汤普森、帕特里克·斯图尔特主演的真人动画喜剧电影《绵羊侦探团》。这部电影讲述的是牧羊人乔治最爱给羊群读侦探小说，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有一天会离奇死亡，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留下的3000万巨额遗产让每个人都冒死犯罪动机。就在警察毫无头绪的时候，羊群们决定不务正业卖出牧场，追查他们的牧羊人躺平的真相。他们秉承着遇见麻烦就吃草，嗅到危险就躺倒的哲学，却迎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4: We're sheep. We can do anything. Let's do this for our shepherd. The people in the wheel are always the suspect.
3: 这部影片是改编自德国作家莱奥尼·旺斯的作品。这本书曾经拿下了德国推理最高奖格劳泽奖，德文版的销量突破了150万册，高居德国畅销书排行榜100周以上。这本书被译成了30余种语言，版权售出了20多个国家，被誉为这不是一个搞笑的动物故事，也不是一本新奇有趣的犯罪小说，而是一部意涵深刻丰富、读后余味无穷的人性寓言。电影中的牧羊人是由休·杰克曼饰演，这位曾经拯救世界的金刚狼，从挥动利爪到等待被救，他的角色转变堪称是年度最大反转，同时也奠定了影片有趣、奇怪而且又温暖的基调。看看羊侦探是如何抽象推理、认真搞笑的吧。
5: What is that?
1: Well, not grass. I can tell you that. For George.
5: For George.
3: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见证了金刚狼如何被一群毛茸茸的侦探拯救的真人动画喜剧电影。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排尾后线。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它，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2: 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4: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3: 好像做对了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4: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3: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4: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3: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4: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893，先听为快。玫瑰，玫瑰，华研国际音乐推荐，动力火车主打单曲《玫瑰，玫瑰》。

柔美歌词配上一个硬汉感的复古 funk 节奏，有种特别的冲突美。跨时代创作，取样与合作，葛西瓦热闹助阵，王志平、张博彦、陈信言联手创作词曲。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

很多人以为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多妻制，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正确的说法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妻子只能有一个，剩下的都是妾，就连皇帝也不例外。妻和妾不仅地位差距极大，不可僭越，其生下的孩子也有嫡庶之别。当下的一些文学和影视作品把嫡庶之间的差距描述得非常大，甚至把这种差距作为故事情节的主要线索。然而实际上，古代的嫡庶差距并没有那么大，究其根源在于我国古代奉行的是从父法则。所谓从父法则，是指孩子的身份阶层和社会地位取决于孩子的父亲，而与母亲无关。也就是说，你的父亲是贵族，你出生就是贵族；你的父亲是贱民，你生下来就是贱民。这里的贱民并不是骂人的话，而是指古代最低的社会等级，低于士、农、工、商等阶层。贱民的户口为贱籍，他们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受到各种政治歧视。古代以唱歌跳舞为主的幽灵，这种贱籍是随着父亲的身份世代相传的，只要父亲是贱籍，其子孙后代永远是贱籍。如果母亲是贱籍但被贵族收为妾室，那生下的孩子是随父亲为贵族的。比如康熙的第八子爱新觉罗胤嗣，其母是新者库奴婢，属于贱民阶层，但由于胤嗣是皇帝的儿子，因此他被封亲王，位列贵族行列。古代的朝鲜王朝就奉行从母法则，孩子的身份地位取决于生母。朝鲜王朝之所以这样做，源于一场王族内部的嫡庶之争。太祖李成桂宠爱妾室康氏，将庶出的小儿子李方硕立为世子，这等于废嫡立庶，引发了王后所生的嫡子李方远等人的不满。最终李方硕等庶子被杀，李方远继承王位，即朝鲜太宗。太宗继位后，鉴于历史教训，规定了贱者随母的从母法则，狠狠地打压了庶出子女，因此在朝鲜王朝嫡庶差距极大。一家之内，贱民母亲生的庶子要将嫡出的兄弟姐妹当作主人侍奉，地位如同家奴一般。与之相比，奉行从父法则的古代中国就没有这样的现象，嫡庶双方都是亲兄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亮出时光，蔷薇玉画馆。Movie Living。
1: Love presents. Cool. It says I'm dead. What?
2: Our shepherd was murdered.
1: The sheep detectives are going to investigate my death. How is that even possible?
3: 欢迎光临蔷薇玉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电影《小黄人大眼萌》的导演凯尔·巴尔达执导，休·杰克曼、艾玛·汤普森、帕特里克·斯图尔特主演的真人动画喜剧电影《绵羊侦探团》。这部电影讲述的是牧羊人乔治最爱给羊群读侦探小说，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有一天会离奇死亡，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留下的3000万巨额遗产让每个人都冒死犯罪动机。就在警察毫无头绪的时候，羊群们决定不务正业卖出牧场，追查他们的牧羊人躺平的真相。他们秉承着遇见麻烦就吃草，嗅到危险就躺倒的哲学，却迎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4: We're sheep. We can do anything. Let's do this for our shepherd. The people in the wheel are always the suspect.
3: 这部影片是改编自德国作家莱奥尼·旺斯的作品。这本书曾经拿下了德国推理最高奖格劳泽奖，德文版的销量突破了150万册，高居德国畅销书排行榜100周以上。这本书被译成了30余种语言，版权售出了20多个国家，被誉为这不是一个搞笑的动物故事，也不是一本新奇有趣的犯罪小说，而是一部意涵深刻丰富、读后余味无穷的人性寓言。电影中的牧羊人是由休·杰克曼饰演，这位曾经拯救世界的金刚狼，从挥动利爪到等待被救，他的角色转变堪称是年度最大反转，同时也奠定了影片有趣、奇怪而且又温暖的基调。看看羊侦探是如何抽象推理、认真搞笑的吧。
5: What is that?
1: Well, not grass. I can tell you that. For George?
5: For George.
3: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见证了金刚狼如何被一群毛茸茸的侦探拯救的真人动画喜剧电影《绵羊侦探社》。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苏美丽，下期见了。
6: Who killed George? What are they hiding?
7: Every time something happens with this case,
6: that's my hat.
7: There they are.
8: I want to bash it. I want to bash it so bad.
7: What's with them?

可以快一点。哟哦嘞哦嘞哦嘞，嘞哦嘞哦嘞，哟哦嘞哦嘞哦嘞，咿哟，再快一点。哟哦嘞哦嘞哦嘞，嘞哦嘞哦嘞，哟哦嘞哦嘞哦嘞，咿哟。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

0: 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7点整， FM 89.3，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89.3华语 TOP 新歌榜，Radio Top 10 FM 89.3，
7: 最新榜单第10名，草佑。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1: 小朋友们知

0: 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1: 闪亮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2: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3: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0: 对，小朋友们真棒。
2: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是铁莹。
0: 你看稍后的两个小时哈、依旧是我们两个在这儿准点陪伴各位。
1: 是的，这个露心和铁莹也是老搭档了。昨天在这个 MLG 直播的时候，我跟露心就说，我说露心你看哈，从这个 MLG 开播的那第一天起，我说就是咱俩第一个入住。昨天呢也是
0: 收尾的一个阶段、
1: 非常完美是吧、其实也是万万没有想到蔡导在这个时候休假
0: 所以你看缘妙不可言、不是，但是你说到说咱们节目哈、虽然会有一些小小的改变，
1: 对，要的，
0: 但是说我们每天跟大家来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或者说我们开心的、我们快乐的一些事情，都是不会改变的。给各位送快乐、送祝福这件事儿一直没有改变。
1: 是，这就是咱们节目哈，这个开播以来这么久的一个宗旨吧，是不是？那各位行驶在路上呢，这是晚高峰的时间，
0: 是，
1: 这一定要保持一个非常开心的这样的一个姿态。然后呢，如果在路上哈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开心的事儿，我们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是是是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吧。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能多多少少感受到这个天气啊，其实体感来讲真的不太舒服哈，又黏又热。那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也显示了，其实你放眼全国，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的降水量达到了110.1毫米，这个数值是比常年同期偏多18.6%的。尤其是五月下旬以来呢，中东部地区很多地方遭受到了暴雨的这个过程，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洪涝灾害。
1: 是，
0: 你看这两天，其实咱们福州就是经常迎接我们的除了晚高峰、还有那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啊。
1: 是的，其实呢大家昨天呢从前天开始就有在说路上的一些情况，
0: 是
1: 啊，宝龙下雨了，然后那个五四北没下，
0: 嗯，
1: 昨天也是啊，行驶在路上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没出门就这个路上这个雷声就是很大，但是雨点呢其实也还好，是不是？今天整个这个我感觉这个福州城我其实也跑遍了，因为今天有节目在外面，然后呢比如说像台江区、晋安区
0: 啊、
1: 五四北那面我也都有跑、一整天其实没有下什么很大的雨，但是这个阴天没有晴，雨点也基本上没有停。
0: 哎，对，那有朋友就会有疑问哈，说为什么说今年感觉暴雨来得又早又猛呢？专家也进行了解读啊，究其原因呢，实际上是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可能涉及到的，比如说像咱地理当中学的海上副热带高压呀，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在今年五月份，在我国位置相对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更偏北，所以呢，这就导致水汽疏松更加偏北，使咱们国家北方降水偏多。那同时呢，副热带高压偏强，也会导致南方降水偏强。
1: 刚露心给我们普及了很多，就是我们曾经上高中的时候，是吧？啊，学到的
0: 一些知识，是不是还有点印象？一下子触发到了你大脑的机制，
1: 听起来好像有点熟。
0: 副热带高压，水汽输送偏北。
1: 这我再给大家来一个这个啊，这个比较高大上的词
0: 是吗？
1: 就是2026年啊，这个全球处于什么呢？厄尔尼诺状态
0: 啊，
1: 海洋温度偏高，所以呢也是为大气呢是提供了更多的这种热量与水汽，导致了我国南方降水与高温提前的出现了，
0: 是，
1: 这个强度也是偏强的，比如说往年啊，通常在六月的时候才出现这个梅雨式的这种湿热的天气，
0: 是是是，
1: 而今年的五月下旬呢，也很快的登场了，
0: 来的像早了点，
1: 呈现出比如说刚说的那种各种各样的物理、地理，我们学到的很多的词汇，也呈现出了高温、高湿、多雨的这种复合型的特征啊，
0: 是是是啊，所以你看看，从更长期的这种时间尺度来看的话，全球快速变暖，然后再叠加刚刚铁莹给大家介绍的厄尔尼诺啊，它的就使这个大气的含水量。

0: 慢慢的在增加了，所以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的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因为它受到非常多因素的影响啊，刚我们聊到的这个厄尔尼诺就是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它是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但是我们只需要记到几点哈，遇到短时强降水的时候，这几天的节目一直在跟大家来唠，如果你在室内你该怎么做，如果在户外该怎么做，如果在山野当中你该怎么做。那接下来其实还蛮想和大家聊点什么呢，就是最近一个湿热天气我们要怎么去防范。
1: 对，咱们首先哈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了、面对这种湿热啊或者这种闷热的天气，咱们就采取什么适当的这个防暑的措施。
0: 是，
1: 咱们能避免啊正午的时段出去的时候呢、尽量就避免。
0: 那中午街上都有谁呀、你非得出去、
1: 接送孩子的家长们实在不行咱就送托管吧、天太热了、是吧。但如果一定哈，咱们有这个有必要嘛，要去接孩子的时候，你可以穿着这种透气的啊、轻薄的这种衣服，
0: 是防晒措施要做好。
1: 比如说那个，就不是现在都很流行那种什么防晒服嘛？
0: 啊，是
1: 把鼻子、眼睛、
0: 脸基尼。
1: 都遮住了，但是其实呢，这种骑电动车挺危险的
0: 哦。
1: 哎，建议大家哈，在保证这个自己安全的这种情况下，咱们去穿着一些这种舒适的衣服，然后来降低这个体温吧，
0: 是
1: 不是以减少中暑的风险？
0: 哎，对，而且这段时间其实吃东西大家真的要注意哈，因为这种湿热天气，首先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食欲和消化吸收的功能，很容易出现说，比如说像食物变质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影响到我们身体，像腹胀、腹泻、食欲减退等这样的症状。所以呢，大家也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饮食结构，避免食用过于油腻的东西。就在这儿，我真的蛮想拓展一下的，因为前几天高温，我真是一点食欲都没有。但是咱北方哈、很喜欢吃凉拌菜。我这段时间凉拌过黄瓜，开过黄瓜嘛，凉拌过豆腐丝儿，就是呛拌豆腐丝儿，然后
1: 会了会挺多的、
0: 然后还有呢，西红柿就是白糖拌西红柿、还有呢小葱拌豆腐。
1: 你家有那个有那个细的白砂糖吗？
0: 就有啊，
1: 就北方的那个糖，
0: 特地买的，
1: 特意去买的。
0: 对，然后还有那个就是皮蛋拌豆腐。
1: 你看，真的
0: 就是。实在是我就感觉就是太油的菜完全没食欲，就是全在那吃凉菜凉拌菜。
1: 你不仅啊，在昨天我们的话题当中这个怎么样的这个培养孩子你是这个比较手拿把掐看来你这个凉拌青丝你也是是不是、更在行、
0: 就是起码说咱就是出了这个厨房多多少少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
1: 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啊，丈夫召唤就从不推忙、照顾家庭没有外向。
0: 哎，你看看，哎，说到这个合理饮食哈、因为我身边会有一些朋友说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来一些就是比如说像花茶、甚至说一些中药的药引、来去调理自己的身体状态。那这个时候推荐各位啊，就是反正是我们家的话，我们家在夏天必不可少的一是风油精、二是藿香正气水。
1: 这个东西到底怎么
0: 藿香正气丸
1: 怎么吃怎么喝，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
0: 藿香正气水。
1: 对，
0: 就是
1: 你原谅一个
0: 如果你觉得
1: 正儿八经的北方姑娘
0: 如果你觉得说哎，我晒得有点太狠了，我有点天旋地转了、这有可能就是中暑的前兆了、就是如果是我哈、我们家操作就
1: 是
0: 咚咚咚咚就喝进去了、
1: 那个是喝，我一直以为那是抹的。
0: 不不，一瓶就喝进去了。然后还有呢，就是如果孩子稍微大一些、然后你晚上洗澡的时候稍微给他兑一点点。
1: 所以你看我就懵了，他到底是喝的还是用的还是擦的，
0: 他都可以，就会好一些些哈。就藿香正气水呢，它适用于暑湿感冒伴随呕吐腹泻这样的寒湿症。就如果说你的嘴巴特别干、或者舌苔呀、红红的黄黄的这种湿气的体质的话，你喝藿香正气水就不行了，它就会加重便秘、那外用的话建议用一些荷叶呀、佩兰煮水擦拭太阳穴和手心。
1: 哦，它的这个用法用途这么多哈。
0: 是是，
1: 我刚刚陆欣说到这个吃东西的时候大家注意的时候，那时候你有没有仔细听到我啊了一声？
0: 咋了？
1: 就是你刚刚不说嘛，天气热然后食欲不好、
0: 没食欲、
1: 然后另外呢这个容易出现一些什么腹胀什么的。
0: 是是，
1: 尤其是这个食物啊、就在这种潮湿的天气之下
0: 很容易变质，
1: 这个滋生细菌你知道吗？
0: 对，
1: 哎呀，我刚刚为什么啊了一下？刚买的榴莲，花了200多，
0: 然后
1: 放在冰箱里没两天长毛了。
0: 榴莲，你是怎么忍

0: 忍得住让他过夜过两天呢？
1: 这就怪我妈呀，真的是。所以我刚才就情不自禁的啊了一下，这真的太快了，你说是不
0: 是
1: 放了第二天真的就长毛了，你能想象得吗？200多呀。
0: 哎，所以大家你看关于这些食物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1: 注意啊，
0: 就是因为病从口入嘛。
1: 这是我们看到了它变质了吗？长毛了，就是亲眼看到。如果我没看到，我吃了可能它也就刚刚滋生这个细菌的时候，可能我马上就会呕吐啊，会发现一些腹泻呀，
0: 是
1: 这种情况真的是刻不容缓，赶紧去上医院就医啊。
0: 哎，对对对哈。另外呢，关于空调这件事儿，因为我们一直在开玩笑说，哎呀，这夏天啊，这个命都是空调给的，但你吹空调它其实也要适度啊，可以用一些风扇来解决暑湿。空调呢也有降温除湿的功能，也可以使用风扇和空调除湿的时候咱不能直吹啊，尤其是什么呢，你出了汗洗完澡过来，然后啪空调打开觉得太爽了，我冰饮我再咚咚咚喝下去，这大概率晚上的时候你可能就开始折腾了。
1: 对，我到这儿我又啊了一下，就我是真的见到了很多这个健身的小伙伴，然后健身不是出了一身汗嘛，他可能练完了他就到那个就是健身房有那种空调或者是那种落地的那种风扇，他就在那吹。其实我真的要不是怕他觉得我在搭讪，其实我真的很想跟他讲，你真的不能这么吹啊，
0: 这样身体受不了啊。然后夏西西跟我们分享了，他说刚才收到一条通知啊，下周一早上有活动，然后下午呢初中部高中部要照常上课。
1: 哦，昨天还说放假的嘛，
0: 只有小学生才能放假呀。
1: 你满了14岁了啊。
0: 对，
1: 再次提醒一下你，
0: 这个就是以年龄界限来讲的话，咱不能以身高啊，因为现在很多孩子他可能身高会超，
1: 对，
0: 然后如果以年龄来算的话，14周岁的孩子他就不能称之为儿童了。
1: 对，所以说昨天
0: 呢人生进入新高度了，
1: 昨天呢还自己沾沾得意的说 就笑嘻嘻说，
0: 我们也放假，
1: 我们放假了，我们学校真人性化，今天好了吧。
0: 然后呢也说了跟我们分享，他说我就是那个昨天中暑今天还要打工的人呢。
1: 昨天中暑，其实我觉得前天的那种天气是真的特别闷热，真的热呀。那个时候我印象非常深，我从这个五一广场步行走到东北东街那里，你知道那个外面的天气吗？但是没办法，我实在没有其他的交通工具了。
0: 然后后呢也说说中暑这个事儿啊，就是来问问你今天有没有好一点。另外我们刚刚有分享过说中暑的时候，你首先要遵医嘱啊，那其次说如果有小妙招的话，我们家是真的有藿香正气水或者藿香正气丸，就是藿香正气液，怎么着你咚咚咚喝下去，我个人觉得对我来讲是管用的，那我不知道对你来讲适不适合哈。
1: 是，也欢迎大家哈，有什么关于这个中暑的一些小妙招和预
0: 防
1: 防
0: 暑降温的，
1: 哎，对，然后呢都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欢迎大家。
0: 是。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之前的节目我们跟着苏轼去了很多地方，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着苏轼去旅行。本期节目我们去儋州。高太后去世后，宋哲宗执政，变法派东山再起。从绍圣元年开始，苏轼连续南贬，先被贬至惠州，后又被一叶孤舟送到了海南岛儋州。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因为儋州地处边陲，孤悬海外，闭塞落后，被中原人称为蛮荒瘴言之地，死囚流放之所。可能是苏轼已经习惯了被贬，没有了以前那种哀伤忧郁，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在这里过得有滋有味。在离开海南前，动情地写下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是远游。他在这里修桥铺路，兴办学堂，引得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跟从苏轼学习，以至于苏轼获赦北归后，他的弟子连续不断地考上功名。宋代海南地区共出了12位进士，使蛮荒之地放射出文化人才的曙光。白月山川、南海诸岛、奇珍异兽、瑶草奇花、风土人情等，无不使苏轼充满新鲜感。他惊异感叹，触物心怀，为海南的风情所倾倒，所陶醉。在儋州的第二个春天，面对儋州独特的生机盎然和迷人景色，苏轼更是陶醉不已。春牛春帐，无限春风来海上，始盖春宫，染得桃花似肉红。春帆春盛，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苏轼在海南也打开了美食的新世界，据说他是第一个烹饪和吃牡蛎的人。他还给儿子专门修书一封，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者海南，分我慈眉也。一个天真的老顽童形象呼之欲出。他在这片蛮荒之地浇洒心血，甚至感慨九死蛮荒五不恨，兹由其绝冠平生。人们也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儋州至今还有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甚至连语言都有

0: 坡话。林语堂说，苏东坡是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有他陪伴，再难的生活都能过得乐呵呵。我们读苏轼的诗词，同时就是在跟着他走遍整个中国的大好河山，一边欣赏美景，一边咀嚼美食。人间有味是清欢，苏轼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1: 都市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咱们福州一直在下雨嘛，再加上高温不断啊，带来潮湿闷热天气的同时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如果晚上你开着灯，家里头会有一些带着翅膀像蚂蚁一样的小虫子出现。
1: 陆欣呐，我就是在前两年，就是唯一一批受害者。
0: 哎，所以你，就是因为我在群里头，或者说在咱们的那个微信这个朋友圈，有看到朋友去拍那个，尤其是在灯光底下呀，那个密密麻麻飞的像大蚂蚁一样的那些小虫。其实就是如果有密集恐惧症的朋友，真的会有点难受啊。很多朋友说你这个时候如果去阳台，其实不太敢开灯，尤其是户外没有包起来的那种阳台。
1: 就是陆欣，你说来说去，你说的都是你看到的，
0: 是
1: 等你家真正就是说它已经在你家繁殖的时候，你想象得到它是什么样子吗？
0: 你是受害者。
1: 两年前我真的是受害者，就是所以我后来为什么不请阿姨了，就是这个原因。就之前会有请阿姨来打扫一些卫生啊干嘛的，然后后来我发现就是说等你就是说这些人真的是帮你没有起到一定作用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其实凡事还是需要自己亲力亲为。能听得懂吗？就是以前阿姨在我家做事情，然后其实她每天都在打扫卫生嘛，但是她没有发现这个白蚁这个东西，然后所以后来等我自己打扫卫生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泛滥了。对，后来呢2000块钱解决的。
0: 哦，还解决了？
1: 他肯定解决啊！他有专门就是来清理这个这方面的人。等他用显微镜给我看的时候，简直了，就
0: 好可怕，
1: 比你在灯光下看到的那些，那简直可怕的不行。因为我是真的看得到一盒一盒的在里面。
0: 哎，所以提醒大家哈，因为每年4到6月份，这个常见的白蚁就是台湾乳白蚁，它会出现纷飞的情况啊。这类情况呢，很多时候是在雨后的晚上。那如果说咱们遇到了该怎么处理呢？因为白蚁和蚂蚁听起来好像差不多，
1: 都是蚂蚁似的感觉，
0: 对，
1: 是是，
0: 但是在它的形态特征啊、进化关系啊或者食性方面存在本质的区别，
1: 真的不一样。
0: 是是是，而且入夏的时候就是尤其是气温比较高，降水量增多的时候，咱们就会看到这些白蚁啊已经具备了它出来觅食的条件了。哇，这个灯光底下呀，它在热闹的呀。其实专家就说了，说目前呢白蚁它并不直接传播病原微生物，对我们人的干扰呢，更多的体现在就是影响生活质量。
1: 哎呦，
0: 就是如果说在你家安家了，那你家的这些木头门呐、地板下头啊，这些家具啊，就是多多少少可能得费点心了。
1: 哎呀，所以我也是很舍不得。当时刚好他那个是在阳台，然后我那个阳台有一个就是像入户花园那种地方，然后就放了很多就是我们平时比如说我们播音主持的一些书，就是包括我当时唯一一本就是现在都特别好用的一本书，对，然后就公认的这本播音主持书非常好，当时这本书就被啃了
0: 啊。
1: 然后何止，我跟你讲，我是有，
0: 我以为他会啃厨子，他还会啃书啊。
1: 只要是木头类的，就像书就是这种，你知道吗？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木头就是纸箱
0: 啊，
1: 我里面整整齐齐的摆着各种各样特别珍惜的书，就是没有说摆在明面上让它落灰这种，然后呢，这个白蚁就整个在这个木头盒子里面安家。你等你把这个盒子掀开的时候，里面是密密麻麻的，一摞一摞的白蚁。
0: 天哪，它这个画面。

0: 经让我足够起鸡皮疙瘩了。
1: 对，但是哈，后来就是我花2000块钱不是找人来吗？人家说其实这个东西啊，并没有什么细菌。
0: 嗯，
1: 你如果对他来讲，如果是这个人的话，他肯定会擦一擦，会继续使用。
0: 啊、嗯、啊！
1: 我说我是很想，但是我说实话，我不太敢，
0: 没办法克服。
1: 对，真的。
0: 哎，所以你看，科学处置这种白蚁还是很重要的，尤其是这段时间哈、啊嗯。首先呢，如果说你发现，哎，咱们阳台上啊，或者玻璃外边有这种。白蚁大量出现的话，应该要关闭室内灯光、利用大水蚁的趋光性打开室外光源让它飞出去，同时赶紧关闭门窗，注意封堵空调的管道啊、水管啊这样的缝隙。那对于说已经有一小部分飞到咱们室内了，那你就在灯底下放一盆水、
1: 嗯、
0: 因为灯光照射水面形成反光、嗯、它们就会被光源所吸引，然后飞向这个水盆。因为它不是有翅膀吗、
1: 嗯、
0: 翅膀沾水之后它没办法再起
1: 飞 了。
0: 对、啊、咱们就叫物理灭杀这样的一个目的啊。
1: 其实很多人就是跟我一样，最开始是小白、
0: 嗯、
1: 但是就遇到了这个事儿嘛，
0: 变专家了，
1: 就稍微会了解一些。
0: 嗯，
1: 其实大家就是看到的，比如说有100只飞进来、
0: 嗯、
1: 但它不是100只都可以就是比方说繁殖的，
0: 嗯嗯，
1: 它有那么1-2只是这个蚁后
0: 哦，
1: 哎，然后这个蚁后去繁殖、速度非常快。
0: 天哪，所以你看，如果说家里头是木质结构出现了虫蛀的这种迹象，比如说墙面出现条状网状的这种蚁路、
1: 嗯、
0: 就表明说白蚁有可能在您家安家了。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时候不要盲目的自行去喷洒普通的杀虫剂啊、嗯、以免惊扰它去扩散。
1: 嗯、
0: 你真的可以求助一下铁蝇儿啊，比如说他当时联系了哪家专业机构。
1: 其实很多都行，比如说咱们有的时候会上一些这个 APP 啊、
0: 嗯、
1: APP 里面就大家经常会知道，比如说什么招聘啊什么那些，其实是都可以的。
0: 是，就联系专业机构。
1: 哎、广告，对，他们都是很专业的
0: 啊、嗯、好。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莹。
2: MC 说，他说那个灯光底下的不是飞蛾吗？不是飞蛾，你再仔细看一看，它那长的样很像蚂蚁长出了翅膀，那是白蚁。
3: 这是没遇到过，遇到你就知道了。
2: 对，然后呢说自己有点中暑了，然后我不是说我们家是喝那个藿香正气水吗，他说早上的时候他也买了藿香正气水，现在好多了，就是感觉食欲还有点没恢复呢。
3: 你只是没恢复，你像陆欣他就没好过。
2: 海峰也问，他说今天晚上是铁娘子啊，高老师呢？高老师有其他的一些工作安排啊，会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再跟大家 say hi 的。然后也有人问说，哎，这个听你们的声音怎么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呢？
3: 陆总，你声音，你今天
2: 就还行吧？可能是不是传输设备的原因？
3: 没有，
2: 因为今天我们是回来远洋路这边直播了，
3: 对对对对对，因为两个直播间不一样啊。
2: 对对对啊，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班路上随时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新变化，来聊一聊今天你的好心情。要说到新变化啊，我知道咱们福州的朋友，其实除了可以感受说，哎，这个季节该有的美好之外呢，你会发现咱们的展会其实它的内容是非常丰富多彩的，
3: 一波接一波的，
2: 哎，对，动不动就有展会了，好热闹呀，我要去逛一逛。科技类的，甚至说哎呀我汽车类的，那接下来要和大家来聊的就是美食类的了。
3: 对，记者也是从第18届的这个福州的中国福州的国际渔业博览会哈，这个媒体通气会上来熟悉知道了什么呢？这个全球水产品的供应链源头直采选福州为主题的这样一个2026年的第18届的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将于6月12号到14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了啊！
2: 哎，你不觉得这个名儿一说出来之后，感觉好像都飘着香气呢？
3: 是的，你看一说，尤其我刚刚说到这个福州的哈，就福州的朋友又开始热闹起来了，说哎呦，我们去那儿不仅说能，就是说能见识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些鱼类的产品，
2: 是
3: 还能亲自的采购到。
2: 那可不，这届的渔博会啊，它的规模呢跃升到了74000平方米，所以你看，像展会面积啊、参展商的数量啊和参展产品的种类，那是再创历史新高啊！
3: 哎，
2: 展会设置方面哈，它会设置像国际展区、远洋渔业纯天然产品展区、水产加工展区、餐饮食材展区、渔业包装及加工设备展区、 AI 加渔业先进装备展区，还有福建现代渔业全产业链体验展区、养殖投入品及养殖设备展区，还有咱们福州特别骄傲的金鱼啊，福州金鱼及非遗文创展区，还有休闲渔旅展区等等等等啊，所以其实还真的是蛮期待的。而且这次你知道吗，渔博会它强化叫做产业链全要素展示，首次在9号馆啊，朋友们，设立养殖专馆。
3: 也就是说，朋友，如果说你对这个养殖的这个水产品感兴趣，

0: 去的话
1: 是
0: 啊，可以去现场逛一逛，也许更多的商机就在此被发掘了。哇，
1: 而且于博会现场呢还会首次打造非常具有咱们福州特色的海鲜火锅美食节呀。
0: 我看还有很多的文创产品，是不
1: 是
0: 好可爱啊，有一个非常可爱的这个小玩偶，然后头上的
1: 小浮鱼，
0: 戴着一个这个鱼的一个小帽子就那个鱼刚好张个嘴呀、啊、这个鱼肚子里面就出现了它的小脑袋。
1: 哎呀，好可爱。
0: 脑袋上呢有的时候呢还戴一个小草帽，非常的可爱啊，
1: 就是全新的 IP 形象，然后品牌火起来传得开啊。小浮鱼系列文创周边也会发布，所以这样的一场展会，我觉得不止它好逛啊，很有可能它很好吃。
0: 是的，它已经更接地气了哈。以前呢可能就是说很多就是有商业这个需求的朋友，
1: 是，
0: 对，然后呢可以就是通过这个展会得到一些更多的这个商业进步吧，
1: 对，一些资源。
0: 现在呢就很多的这个个体包括个人有需求的都可以到那里去走一走，
1: 对，甚至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就是普通的消费者也很喜欢参与到这样的展会当中啊。但是你说到说最近热度比较大的除了各种各样的展会之外呢，不得不提的就是咱们的闵超啊。今天是周五，明天第六轮五场对决同时上演。哇，各位您中签的是哪一场比赛呢？有没有准备到现场去看一看比赛呢？我们也来盘点盘点啊。首先南平对阵漳州，算是两大流量同场，手球悬念拉满啊。因为我们知道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呢，南平队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那本轮主场作战的表现更受到广大球迷的期待。南平咱啥时候能拿下联赛的首球呢？可能也成为全场关注的焦点啊。
0: 是，那漳州队啊，这个整体的打法是非常的成熟的，
1: 嗯，
0: 这个球员配合你们觉得很默契有没有？
1: 是，
0: 这个球队的作风也是更加硬朗啊，拼劲十足。
1: 是，
0: 此前是一胜四负，那这一轮的比赛能否扭转乾坤再获积分呢？
1: 哎，拭目以待吧，好不好？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这几场，还有呢，比如说像三明对阵泉州啊，三明对阵泉州这边的话，可能有一些球迷会记得，因为三明在上一轮他是不敌厦门嘛，本轮人家是回到自己家门口啦，主场作战了，主场氛围一向是十分火爆，所以能不能走出低谷呢？用这场胜利来止住颓势呢？很多人其实也在关注啊，
0: 来关注一下泉州吧。这个泉州是典型的这种务实派，
1: 是，
0: 哎，小比分拿下之后呢，也是不轻易的丢球，是他们这个一个打球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前五轮是三胜两负，那就是。失了三分，对吧？三个球。那上一轮呢也是险胜了南平，这一场将全力以赴力争更多的进球，拿更多的积分啊，
1: 哎，拿积分啊，排名榜上再往上上一上。另外还有龙岩对阵厦门啊，哇，厦门哦，厦门一直是稳居积分榜的榜首，五轮五胜零负，进十六球失零球，可以说他的攻防基本上都做到极致了，几乎是不给对手射门的机会啊，所以这一场厦门队的表现很多人也特别的期待。
0: 再说说龙岩，这龙岩同样是保持这个不败的战绩吧，防守也是这个韧性十足，
1: 是，
0: 面对这个强队他们也是不慌不忙，抗压能力非常强哈，这两大实力的这个强队也是正面的进行了交锋。
1: 哇，
0: 这个防守啊或者是进攻啊这种巅峰的对决，这个赛场我觉得这一次应该会碰撞更多的精彩火花吧。
1: 哎，我都能想象出来赛场得多热闹。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咱们福州啊，平潭对阵福州啊，哎呀，这个中签了吗？福州可是进攻火力还是比较强劲的，实力领先，和平潭当然是同根同源啊，地缘相亲，所以这次赛场两支队伍相遇的话，结果究竟如何呢？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啊。那接下来呢，还有像宁德对阵福田啊，你看我们已经说过了好多好多场比赛了，其实你按照他整个的赛程来讲的话，闵超常规赛的赛程已经过半了，算是看一场少一场了，所以这次第六轮硬核竞技和文化氛围拉满，大家如果说有去到现场的话，其实我们特别欢迎大家可以拍一些照片同步的跟我们来分享啊，也让我们持续锁定，一起来见证闵超的热血时刻。各位您支持谁呢？

0: 其实白天如果天气相对不错的话，大家真的可以出门去转一转，因为我们一直在安利给各位的就是福州每一个季节它都有每一个季节的美好，那些花花草草啊真的是季节限定啊。
1: 我要吐槽一下，
0: 怎么了呢？
1: 我觉得最近呢可以去古山古岭去转一转
0: 啊。那你叫推荐
1: 啊？推荐一下，我推荐一下
0: 啊。去转。
1: 我吐槽是因为我还没去呢，别人都去了。真的，我觉得我应该立刻马上，但这两天又下雨，爬山还是不太推荐大家的啊。所以说呢，如果朋友你有空的话，最近天气要是好的话呢，建议大家哈可以去古山古岭看一看。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最近呢，那里面的绣球开了
0: 啊，我知道啊，
1: 然后特别好看，
0: 花溪田
1: 漫山遍野。
0: 哎，是是是，你除了绣球花之外呢，因为绣球花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第一时间跟大家安利过，因为确实很漂亮，它成片成片盛开的时候，其实整个的视觉感受，包括很多爱拍照的小姐姐她是很喜欢那种氛围的。那除了古山古岭这边呢，也推荐各位哈，最近一段时间可以去金山公园逛一逛。金山公园这边就是流花溪畔啊，算是网红树种，叫做短萼宜花，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卡拍照。它长得这个样子像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图片看上去
1: 蒲公英，有没有紫色的蒲公英？
0: 是那种粉嫩粉嫩的那种感觉。
1: 它还长得很高，它不像平时我们看的蒲公英是在地上的，你轻轻一吹它就飞起来了，是不是？它还跑到那个整个的大树上去，你根本就够不到它。
0: 它是这样哈，金山公园里头，如果大家过去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很明显，因为现在是它的盛花期嘛。三株短萼宜花树高差不多20米，然后一簇簇紫白相间的繁花缀满枝头，这种感觉有点像云霞。一旦是有那种晚风轻轻拂过，轻轻拂过澎湖湾，
1: 歌都唱上了啊，
0: 会有飘落的那种花瓣啊，花瓣雨那种非常浪漫的氛围就来了。然后呢，这个短萼宜花呢，它其实是产自于广东、广西、贵州、云南这边的，多生长于山谷或者溪涧旁边。但是因为它生长的习性比较特殊，花香也很有特色，在咱们福州来讲的话算是十分稀缺的。所以你看除了金山公园之外呢，如果再想看到它，你只能去森林公园
1: 哦。所以说呢，其实这个还是挺好的一个选择的，
0: 不多见。
1: 哎，金山公园呢这个地方呢又比较就是在市中心，
0: 是是是，
1: 又不用大家跑太远，又能看到就是很难得很稀有的这样一个品种。
0: 哎，对了，目前呢它的花期是从5月中旬会一直持续到6月中旬，所以大家呢可以和朋友啊和家人啊一起到这边来转一转。另外除了刚刚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古山古岭的绣球花呀，金山公园流花溪畔的这个短萼宜之外呢，各位如果喜欢荷花的朋友啊，咱们也不用跑远了，你看看首先是哪儿呢，比如我们刚刚推荐的金山公园这边，除了流花溪畔的短萼宜之外呢，其实你也可以看到金山公园的荷花也进入到了盛花期。
1: 金山公园还真的挺有的逛的，是不是？又能看得到这种难得的这样的一个
0: 短萼宜啊，
1: 然后呢，这回还看得到这个60多种的这种荷花竞相绽放。
0: 哇，哎，我们来感受感受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盛景啊！因为像金山公园，它的荷田的总面积呢有2万平方米，有60多个精品的荷花品种呢。你要按颜色来看的话，你过去你能欣赏到了像红的、粉的、黄的、白的，甚至说复色等多种色彩。其中红色系呢就包含了中国红啊、建选35号啊、秦淮花灯等优质品种。那白色系呢就有建选17号啊、勇士啊这样的特色品类。黄白色系主打的是新黄啊、金凤凰等这样的品种。所以到这儿的时候，大家真的能看到哇，一层一层花瓣层次丰富，从特别简约的你就感觉好像花瓣的瓣数稍微少一点，然后还有到那种比较复杂的千瓣型的，哇，真的不白来，都不白来啊。
1: 有那个重瓣的，还有单瓣的、嵌瓣的哈、少瓣的，就各种叫法是不一样的哈。
0: 对，
1: 那在园区呢，这个有一些地方哈，就荷花池嘛，它有不同的这种类，大家可以看到的时候呢，然后用手机去记录一下，
0: 哇，
1: 看到你看到的是哪种，然后发到朋友圈问问他们知不知道。
0: 天哪，因为我们了解到像这种千瓣莲，它的最佳的观赏期是6到7月份，花朵呢是呈那种紫红色，花瓣数量超过1000枚。就是你能够感觉

0: 觉到它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像那种比较飘逸的那种裙摆啊，那层花瓣它是有点渐变的那种颜色，就是你按色彩来讲的话，它的观赏性是非常非常足的。如果说咱们去金山公园的话，建议各位从北门入口那边走的话，你可能看到的荷花相对来讲会更多一些。比如说闽川田韵呐、荷花雾水榭呀、雁行方舟啊、冰水栈道啊，这样的几处都是赏荷比较不错的打卡点。
1: 你看，露西呢不仅给大家推荐了金山公园有这么多的这个景色可以看，还把具体的重点的一些打卡点都给大家介绍了，那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得去逛一逛，是不是啊？
0: 哎，提醒各位哈，就是如果您是周末啊，或者说其他时间段的话，建议大家可以乘坐地铁，因为它这边地铁口也蛮方便的，就是乘坐2号线，在红湾路的 C 出口步行300米左右就可以到达了。
1: 是的，
0: 那如果说咱们乘坐公交车的话，比如说您可以乘坐到花溪路口啊，或者金山公园北门啊，它都是有公交站的。
1: 是的，
0: 下车之后顺着那个原道你走一下，其实非常好找。
1: 没错，
0: 你要说到这种花花草草，因为最近我迷上了从某圃下单那种鲜切花啊。前段时间我真下单了，就是睡莲，6株，
1: 成色怎么样？
0: 是那种浅黄色的。摆在家里头真的还蛮好看的，尤其是绽放的时候，哇！
1: 但是主要是你要花钱。但是如果说大家去金山公园去赏荷的话呢，映入眼帘的不仅是各种各样的颜色，还会主要是免费。
0: 所以大家呢，如果有时间啊，咱们真的都可以说走起来、逛起来，欣赏欣赏福州的美景啊。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1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2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3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8-9-3，先听为快。郭靖最新出的单曲《半日闲》。

0: 带零件无人知晓，才又感到盛典心跳。一首带着浓厚生活哲思与东方美学韵味的作品，是一种在诗词韵律中打捞生活的诗意与留白。陈可辛作词，李方瑞作曲。郭靖半日闲，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哎、我是铁莹。
0: 哎，真的说到这个放松心情哈，因为有的朋友他会选择说，哎，我周末的时候我出去转一转，我看一看花花草草、包括我们节目当中一直推荐给大家的不同时节的福州是很漂亮的。那我知道我身边还有一些朋友呢，他可能会通过其他的一种方式来发

0: 泄或者放松自己的情绪，就是看演唱会。
1: 没错哈，最近好像又有一个好消息，说大家喜欢的一个艺人要来福州又开演唱会啦。
0: 哎呀，谁呢？李荣浩。李荣浩黑马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通过审批了。我看了看他的演出时间啊，目前来讲的话，他的演出时间确定的是在10月17号，在咱们奥体中心体育场中。

0: 比较大的那个场啊，他演出内容里头有大家熟悉的，比如说年少有为，比如说不说，还有啥呢？太坦白、丑八怪、喜剧之王、老街作曲家李白等等等等等等，就是其实我还真的好感兴趣啊，慢慢喜欢你，乌梅子酱，不将就，在一起吗？好不好？哇，哎，非常非常期待啊！我不知道说什么时候开票。蛮关注一下，我觉得这场我还是很有兴趣的。
1: 刚刚 Lucy 给大家介绍说这场演唱会的名字叫什么，大家还有印象吗？
0: 哦，
1: 黑马，我觉得特别符合这个李荣浩的这种形象。对，然后呢，然后
0: 他的形象不应该是大眼睛吗？
1: 可是就除了他这种啊、哦、这种特别明显的特征之外，就是他从他的这个身材身形还有这个肤色、然后以及
0: 包括他的创作才能，
1: 他还有一个他的歌曲就叫黑马，
0: 是是是，
1: 对，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名字起的也是挺好记的啊。
0: 对，因为票务信息目前还没有发布，只是说发布有这么一场演唱会、就如果说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其实也关注一下相关的平台，看一下他什么时候开始放票啊。那如果我们节目有关注的话，也会同步的和大家来分享。但是你说到这个放松心情啊，我们就会发现说好像工作一段时间你就比较期待放假这件事儿，就比如说接下来迎接我们的可能就是端午节假期，而且比假期先来到的是大家的口福啊。随着端午佳节临近啊，咱们福州的端午消费提前升温了。现在你再逛一逛咱们福州的线下的商超或者说线上商超，你会看一下各种各样的粽子五花八门的被摆在了显眼的位置，而且有专门的陈列区。那和以往相比呢，今年的粽子啊，这个口味真的是推陈出新呐、
1: 是，
0: 价格也更加亲民了。与此同时呢，像健康养生粽啊，以及艾草香包等端午文创产品也走俏了。你要说这个粽子，我前两天我买的是什么呢？买的是肉粽，就是还是传统的、肉粽、就是蛋黄肉粽，还有是那个蜜枣粽，我就很想尝一下，就是咱们南方的甜粽应该是啥感觉。
1: 哎，你吃的都是很多年前的这种口味的感觉啊，今年就不一样了啊！你不信，你现在你再往这个超市、大型的商超去走一走，看一看啊，各种各样的口味
0: 啊，
1: 对，比如说哈，曾经我们吃的是
0: 猪肉粽嘛，
1: 哎，还有什么花生
0: 啊，
1: 红豆，
0: 嗯，
1: 就是蘸一些白糖吃，是不是？
0: 好吃的。
1: 现在也增了什么呢？这个黑松露，
0: 哎呦，哎，听起来好像更高档一点，
1: 对对对的。然后呢，其实呢，咱们又可以就满足咱们这个市民平时日常的这种正儿八经的这种口味需求。那还有很多的口味大家没有听说过的，哎，什么我也叫不上来名字哈，但是很多，比如说哈，它有那种黄米包出来的粽子，然后里面又加了各种各样的新奇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要大家自己去、这个、
0: 尝一尝，感受感受，
1: 自己去大型的商超去看一看，因为我是没有办法传递就这种更新奇更花哨的内容的啊。
0: 因为你要看价格的话，其实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因为现在因为它们的包装是不一样的，它的规格也不太一样，有的售价在10块钱左右，有的售价呢可能不到20块钱。那随着端午节临近呢，超市也会加码备货，丰富礼盒款式啊。目前在选购的朋友，其实很多会买这种现成的，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买现成的，回家稍微再给它过一下热水，然后给它对加工一下就能吃。但是也会有买原材料准备自己包粽子的。你如果去那个农贸市场，你会发现就是除了人家卖那个粽子之外，他还会卖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像粽叶，然后甚至说就是花生啊、红豆啊、蜜枣啊、干贝啊，对，他给你配好了，
1: 更简单了啊。
0: 然后你就自己包嘛。我觉得自己干这个事儿不难，难的是怎么样保证它不露出来。
1: 哎，我平时我给你说说我的经验吧。我们单位，
0: 你包过粽子啊？
1: 哎呀，我们单位年年都会有这个端午的这个习俗啊。
0: 天哪！
1: 然后呢，都会让我们组织我们员工一起。你没去过？
0: 我就是我怕就是煮完了之后变成大米粥了。
1: 然后呢，这个时候就会有食堂阿姨教你，手把手教你包好的粽子，你还可以带回家，然后原材料都给你准备好了。因为我
0: 那不会露米出来吗？
1: 有人教你啊。 他会辅助你，
0: 那手巧和手笨它也有区别
1: 呀。哎
0: 呀，
1: 这个你可以解现成的，比如说我们隔壁的那个有台的一个姐姐，她包的
0: 特别好，
1: 对，然后她平时她

0: 灵，手还巧，还热于助人。平时他包的粽子都是我带回家的。
1: 哎呀，哎，当然说到这个口味儿哈，你会发现以前的时候，大家可能讲究说，哎呀，包装好不好看。有没有礼盒？哎，我可能除了自己食用之外呢，我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需求。
0: 是的，
1: 但是你现在你会发现，其实商品更接地气了，甚至以口味来讲的话，咱们的选择性太多了。如果你去某普看一看啊，因为前段时间我还真的下单了一些鲍鱼瑶柱粽。
0: 对，你看我刚刚就说，你得亲自去现场，然后你去判
1: 断。芋泥粽
0: 里面内容很多的，
1: 还有什么呢？黄奶风味粽。五色杂粮粽、红烧牛肉粽、上汤鲍鱼东坡肉粽、手工山野笋香肉粽、水晶粽、党参火腿肉粽等等等等吧。就是我们名儿可能还念不全，但是人家品种真的是全，
0: 都上线了大型的商超，大家可以去品品看一看、啊、
1: 是是是，甚至你再观察一下，因为现代人其实越来越讲究说我一定要吃的健康、越来越讲究养生了，所以药食同源系列的粽子也引人注目。它是粽子里头添加了比如说陈皮，陈皮蛋黄鲜肉粽，
0: 太养生了，
1: 或者说没有含蔗糖的杂粮八宝粽、人参枸杞山药粽、茯苓桂花紫薯粽、黄金莲子陈皮豆沙粽、决明子菊花蜜枣粽等等等等，将养生食材和传统粽的这种馅料它巧妙的融合了。这个我还蛮想尝一下的。就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些粽子，我特别喜欢买的就是那种特别简易的那种礼盒，
0: 简易的包装。
1: 对对 对，它这个礼盒装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小礼盒里头，它价格不贵，但是它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口味给你组合在一起。相当于我买这个小礼盒，我可以同时兼顾到不同的口味，都想尝尝鲜。
0: 所以说这个现在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哈，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1: 是，
0: 然后去选择是否要礼盒装或者是简易包装，它都会有。然后呢，像刚刚说的传统肉粽或者花生粽或者新潮的那种各种养生粽，它都会有卖的啊。那超市的礼盒其实呢，我觉得相对来讲应该卖得很好，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一过节呢，就会有很多朋友走亲访友了。同时呢，这个粽子的礼盒呢会有不同的口味，
1: 是，
0: 也会照顾到就是。你
1: 不同的人群嘛，
0: 哎，你要送的这个对方就是大人啊、小孩啊，各种口味都可以一应俱全。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可能礼盒粽会卖得更好一点啊。
1: 对，然后另外呢，除了说粽子之外啊，大家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下，像艾草啊、香包啊、五彩手绳啊这些端午节氛围组代表，它也进入到销售的高峰期了。如果你去一些商超，你会看到说比较就是色彩比较丰富的，像艾草的香包啊，或者编的很精致的五彩手绳啊，甚至说艾草做的那种装饰小摆件啊，琳琅满目，老漂亮了。我们家是在端午的时候会在门上去插一些这种艾草，然后前几年开始哈，我们买到的这种艾草的这种小包装，就包括某普那几天它也有，其实很漂亮。就是他给你做成了有点像那种小手办或者工艺品那种东西，放在门上很漂亮。
0: 但是他有一个传统，不是说等到就是端午过后一下雨就把它扔在那个水沟里吗？然后让这个水流给它冲走，
1: 还有后续啊。
0: 所以你都留着了是吗？其实不舍得扔，你知道吗？太漂亮了，
1: 它蔫了之后呢，就是随垃圾一起丢了呀。
0: 那你说的那种是新鲜的那种
1: 啊？是新鲜的，
0: 有很多就是包在里面，或者是说五彩绳那种，大家都做工手工特别好看的那种，不舍得扔的。甚至有很多人都是自己亲自缝出来的那个香囊，真的是没办法扔掉，
1: 很漂亮。然后刚刚我们说粽子口味的时候，游仙过子就说了哈，他说如果把粽子换成盖浇饭也不错呀，比如说你们说的上汤鲍鱼，
0: 不是，这会儿我
1: 盖浇饭
0: 了，这样不合适吧？
1: 他说这个也好。然后呢，我看一下 MC。MC 在哪儿呢？哦 ，MC 说了，哦，我刚刚说到说李荣浩要在咱们福州开演唱会啊，他说我忽然想听李荣浩的歌了。他说李荣浩我看过两年前的，很有性价比，然后就点了好多歌。他说李荣浩确实值得多次刷，
0: 是的。
1: 然后求匿名也说了，他说我觉得这应该是李荣浩第三次来福州了。他说上一次我也去听了，应该是在2024年的6月1号，当时倾盆大雨啊。他说因为我是看台的前几排，没有遮挡，浑身湿透透的，但是嗨了3个小时。
0: 但确实，我觉得如果说你不管是就是比如说看演唱会的时候遇到什么样的天气，我觉得他都会给你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然后让

0: 这场演出会更加的值得，
1: 更加难忘啊。所以你看看，我们特别欢迎大家，就是咱们聊到哪一些生活新变化的时候，各位有话想说，随时都可以联系我们啊。893音乐广播9014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很多人以为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多妻制，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正确的说法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妻子只能有一个，剩下的都是妾，就连皇帝也不例外。妻和妾不仅地位差距极大，不可僭越，其生下的孩子也有嫡庶之别。当下的一些文学和影视作品把嫡庶之间的差距描述得非常大，甚至把这种差距作为故事情节的主要线索。然而实际上，古代的嫡庶差距并没有那么大，究其根源在于我国古代奉行的是从父法则。所谓从父法则，是指孩子的身份阶层和社会地位取决于孩子的父亲，而与母亲无关。也就是说，你的父亲是贵族，你出生就是贵族；你的父亲是贱民，你生下来就是贱民。这里的贱民并不是骂人的话，而是指古代最低的社会等级，低于士、农、工、商等阶层。贱民的户口为贱籍，他们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受到各种政治歧视。古代以唱歌跳舞为主的幽灵，这种贱籍是随着父亲的身份世代相传的，只要父亲是贱籍，其子孙后代永远是贱籍。如果母亲是贱籍但被贵族收为妾室，那生下的孩子是随父亲为贵族的。比如康熙的第八子爱新觉罗胤嗣，其母是新者库奴婢，属于贱民阶层，但由于胤嗣是皇帝的儿子，因此他被封亲王，位列贵族行列。古代的朝鲜王朝就奉行从母法则，孩子的身份地位取决于生母。朝鲜王朝之所以这样做，源于一场王族内部的嫡庶之争。太祖李成桂宠爱妾室康氏，将庶出的小儿子李方硕立为世子，这等于废嫡立庶，引发了王后所生的嫡子李方远等人的不满。最终李方硕等庶子被杀，李方远继承王位，即朝鲜太宗。太宗继位后，鉴于历史教训，规定了贱者随母的从母法则，狠狠地打压了庶出子女。因此在朝鲜王朝，嫡庶差距极大，一家之内贱民母亲生的庶子要将嫡出的兄弟姐妹当作主人侍奉，地位如同家奴一般。与之相比，奉行从父法则的古代中国就没有这样的现象，嫡庶双方都是亲兄弟。
4: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是是是啊，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了，其实蛮想关注一下就是外卖这件事儿，因为从下周开始拿外卖的时候，大家可以先检查检查了，各位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觉得说好像这个菜呀、分量不太足，甚至说这是不是拆开过呢，或者说哎，下雨了我拿过来发现我的盖上还有雨水，我就觉得我吃的特别的不放心，因为数据显示咱们国家网上外卖用户的规模已经达到了5.45亿人，
1: 多了，
0: 这个真的是庞大的消费体量啊。在这个环境之下怎么样如何保证说外卖用餐安全呢？所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它的一个新变化。因为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一个通知，一个文件啊，从6月1号起开始实行，这个规定就明确了，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该要对餐饮食品要进行包装、封口，而且你还要确保说这个封口开启之后没有办法复原，防止餐饮食品在配送的过程当中受到污染。哎，这个没有办法复原，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因为之前咱们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好像就是封口的这个方式，对每一个商家真的都不太一样，甚至说有的商家他对封口没有做强制性管理，
1: 对，是。
0: 那你这个我真的没有办法保证说我这一份餐从他出餐到外卖员给我送过来中间有没有被打开过，
1: 这个确实是有很多这个比较这个大型的这种商家，
0: 是，
1: 哎，他可能就是在这个餐饮的这个安全上他这个还是做得挺好的，
0: 是是是，比较规范，
1: 多数来讲吧好像都是没有封口的，
0: 哎，对，是早期的时候而且你说以前的时候比如说像点咖啡啊，其实很担心，包括点外卖很担心遇上就是这种下雨天或者配送高峰期，我曾经经历过是什么呢，就是面送过来之后里头的汤少掉了一半，
1: 没了，都在袋里了，
0: 然后我

0: 那个面吃到感觉像拌面一样，就是越吃越难吃，就是整个的体验感就会差很多啊。那如果说外面可以多一层看得见的安全锁，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其实心里都就会踏实很多。
1: 是的，
0: 所以你看看这个新规实施之后呢，它其实也会对商家呀、骑手啊、平台啊三方都会做出要求。比如说从商家层面，他就要求说商家你对餐食要进行封口，而且要确保开启之后是没有办法复原的。
1: 是，哎，
0: 咱们就从源头来守住餐品的这个餐品的安全。
1: 哦，是。那另外呢，在配送人员这个使用安全无害的这种配送容器的时候呢，也要定期的进行消毒。
0: 是，
1: 这样保证我们这个餐品呢在他的这个容器柜子里面是不是，是安全的，
0: 就是在配送环节不要受到污染。
1: 是的，那个是保证餐品哈，这个吃到我们嘴里的肯定是食物
0: 干净卫生
1: 来的那种感觉哈。
0: 对，
1: 那平台呢也是承担食品安全管理机构的设置，
0: 嗯，
1: 还有这些比如说风险防控啊，
0: 嗯，
1: 商家信息的一些登记审核，
0: 嗯，
1: 一定要审核好商家的这个资质，对不对？
0: 是。
1: 然后存档不要标明清楚它的规范和等这种
0: 责任等级，
1: 对，等级，
0: 哎，就形成一个食品安全的责任闭环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说外卖这件事儿啊，因为如果说你收餐之后，就是我习惯性的，我真的会先看一下，就是现在我收到这个外卖的时候，我先看它有没有完整的那个食安封签，就是如果是完好无损，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那如果大家作为消费者，你发现说你拿到这个外卖，它这个封签是破损的，你可以当场拒收，并且留存照片证据，通过平台客服或者12315热线去进行维权。我们也希望说，咱们消费的要明明白白的，要健健康康的。如果说商家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将被处以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1: 是的，你看，
0: 所以
1: 罚金还是挺高的。
0: 对，
1: 这就说明咱平时吃的东西，这个食品安全是不容大家忽视的。
0: 那当然了，一定要重视起来。所以今天我们来聊外卖这个事儿啊，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各位，您点外卖的频率高吗？点外卖的时候您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有没有平时点外卖遇到一些糟心的事儿啊？聊一聊自己踩过点过的外卖的坑。另外我们也来问一问啊，就是现在大家点外卖，你就不说多少年前或者你点多少次了，你就上次你打开那个所有的你自己的外卖软件，你上次点外卖点的是什么呢？哎，这几个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89.3音乐广播90.14海之声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露西。哎，你就会发现其实外卖这件事儿哈，我觉得即使你不是经常点，但是多多少少也点过那么几次。
3: 何止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天天点的事情吧。
2: 哎，所以关于外卖这个事儿啊，我们也来问问大家。首先呢，您点外卖的频率高吗？
3: 高。
2: 哎，点外卖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有没有踩过点外卖的坑呢？上次点外卖的时候您点的是什么呢？
3: 突然间让我想，我还真的有点想不起来我上次点的什么时候啊？上次点好像是上周，我点了两杯饮料，它是双杯的，双杯有优惠。
2: 哦、
3: 然后我还发现我点和我朋友点两个人价格不一样，我是26块多，然后是两杯，他是19块钱两杯。
2: 哦，价格还不一样。
3: 对，价格还不一样，配送费都不一样啊。
2: 是，然后呢，先说了，他说现在的外卖基本上都有封口吧？对。现在的外卖其实在产品的包装方面已经算是很规范了，它基本上都是有封口的。但是我们之前聊到是说很早之前，就是外卖刚开始兴起的时候，
3: 那
2: 个时候没有强制要求封口，所以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嘛。然后大明跟我们分享啊，他说前天晚上点的是外卖烤鱼，但是我点的是蒜香的呀，商家给我做成了香辣的。本来嘛，我配点可乐就可以了，结果太辣了，我跟小伙伴配了一箱啤酒啊。
3: 哎呀，你是
2: 生气
3: 现在了是不是？
2: 小雨说了，他说我几乎天天点外卖，他说因为上班族嘛，根本没时间做饭。我最害怕的就是外卖在配送的这个过程当中被中途拆开。
3: 是的，
2: 他说我有一次拿到那个奶茶封口，那个胶带是松松垮垮的，我心里头就觉得不舒服，总感觉说是不是被人碰过了，
3: 被喝过了是吗？
2: 对，他说我真的要吐槽一下，当然也要点赞啊。他说我上一次点的是2两鸡肉拌饭。分量十足，还送了小咸菜，而且商家包装的时候特别的严实，我就对这家店瞬间好感就拉满了。
3: 哎，有没有那种就是你特别饿，然后它这个包装你半天也拆不开，然后家里就可能你在家里还好有那个剪刀或者是有小刀、
2: 哦、还没工具，
3: 然后你如果是在外面的时候还没有工具，
2: 哎呀，
3: 尤其是点了个小龙虾，然后它给你封的好几层，它怕漏嘛、
2: 啊、
3: 对不对，拿那个保鲜膜给你封了好几层、
2: 啊、
3: 然后你就徒手撕也撕不开，然后
2: 不能让你塞嘴里、
3: 你找这个封口也找不到，最后你发现想拿筷子夹还没有筷子。
2: 那也太惨了点啊。嗯，然后陈泽说，他说我一周呢至少会点4-5次的外卖、他如果说怕的话，我其实很怕点汤之类的，因为怕那个汤会洒嘛、他说很早之前是点过麻辣烫，拿到手的时候那个汤啊漏的一袋子都是，然后餐盒都泡的软了，根本没办法吃、他说现在我会发现说商家在配送方面真的都用心了，他会用那个密封盒加固，还贴了那个封签，一点都不会洒汤，体验感比之前好太多了。
3: 是，其实你看，其实如果说这种封闭的这种标签也好，或者是说这个非常合规的这个餐盒也好，其实也是大大的增加了这个比方说这个
2: 消费者的体验感嘛、
3: 是增加，但是其实商家他的成本会更高了很多。
2: 是是是。
3: 但是其实你想一想，他的成本再高，肯定他没有他的利润高，所以说你牺牲一小小得到的就是、你看给这个商家会给这个消费者带来很大的这种改善的这种体验感。
2: 是，
3: 所以说消费者也会更多次的去回购你们家
2: 啊。当然，就我自己是有这个习惯的，就如果说我点外卖，比如说我收到的这个外卖包装盒哈，甚至说我会观察他配送的。

0: 那个筷子呀、勺子呀、嗯嗯、这些东西，如果是那种明显看上去那种塑料味儿特别浓的那种感觉、嗯、其实我就觉得说
1: 它的这个
0: 体验感不是很
1: 好到哪去。
0: 对，但是如果说它相对配的像筷子勺子它配的特别的精致哈，甚至说有的那个勺你看它用的那个材质你就感觉说哇不错，
1: 嗯，
0: 然后它配的那个外卖盒子是属于那种看上去就感觉是有追求的那种感觉吧，然后我对这家店的评价不自觉的就会提升好几个档次。
1: 那肯定的，你想想这个老板对他的品质要求这么高，他的这个食材和他这个用料、嗯、我觉得都应该是很讲究的。
0: 对，然后木子他说了，他说我点外卖的频率也很高啊，他说早中晚基本上都是外卖续命，然后自己比较年轻啊，也没孩子没家庭，不是很想自己一个人做饭。他说我最担心的就是点完外卖之后菜品是对不上的，明明套餐里头有卤蛋小菜，拿到手可能就是啥都没有，找商家呢敷衍了事。他说但是我上次有点过一家的番茄肥牛面，料给的真是实在啊，肥牛铺满了整碗，我觉得商家太良心了。
1: 所以你看哈，就是如果说商家多一点这个付出，然后给消费者更多的体验感、嗯、你看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赞同点的、啊、
0: 是，他就还会说哎，我下次再点的时候我看看我可能还会选择你们家。
1: 对，我们看浩宇跟我们说什么哈，就工作日也是天天点，工作日点周末你会不会自己做对不对？他说最怕是吃到异物，之前在炒饭里哈吃到过一根头发
0: 啊，
1: 瞬间就没食欲了。
0: 是是是。
1: 然后呢，维权还特别麻烦。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你说这根头发本来就是这个餐食里的，如果说就商家就会说哦，我们做的时候都戴头套、
0: 嗯，
1: 然后我们不可能有头发进去，然后其实也会大大的增加了这个维权的难度吧。
0: 嗯、
1: 所以说，如果能够直接吃得到安心的外卖，那就更好了。
0: 哎，是是是啊，再来盘点几条吧。也想问问大家，就是上次点外卖是点了什么？我刚刚还真的在广告间隙回忆了一下哈，我上次点外卖，其实我自己点外卖的频率不高，
1: 嗯，
0: 因为现在一直在告诉大家，就一直在告诉自己。提醒自己啊，约束自己要吃点漂亮饭，就要吃点干净饭，就这样，就是哪怕说你瘦下来的机会不大，但是也不至于胖得太夸张。
1: 对，因为外卖大家都知道，其实很多的都是这个重口味的，
0: 是高油高盐。
1: 对，然后呢，盐肯定是少不了的。
0: 嗯嗯、
1: 这个油脂如果吃太多的话，确实会让咱们的身体有点发胖哈。
0: 嗯，然后看一下啊 ，MC 说了，他说我基本上每天都吃外卖啊，我今天中午点的是卤肉饭。然后求匿名，他说外卖呢真的要少吃点，除了他这个菜品的安全，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外卖盒它这个材料在高温之下呢会不会产生一些有毒物质啊，还是在家里吃比较好，最多呢就是去店铺里边吃。
1: 我觉得他说特对，就是那个塑料吧，它本身就是有很多的细小的微颗粒，
0: 是、嗯嗯、
1: 然后它组成的。
0: 嗯, 嗯，
1: 所以就是说，就比如说矿泉水，如果说这个瓶子硬一点，可能它掉的这个渣还少一点。
0: 嗯, 嗯，
1: 如果那种比较脆一点的那种矿泉水瓶啊、
0: 嗯、
1: 其实它每分每秒都在掉那个微颗粒啊。
0: 哦，然后求匿名啊，就如果大家要求匿名打在前头啊，他说我两天点一次外卖吧，嗯，真的懒得开火，尤其是最近几天特别热，他说我最担心的就是雨天外卖员送餐，因为有的时候他感受过就是雨水会顺着那个包装渗进去嘛，然后就是拿到那个饭菜的时候就感觉饭菜呢也不热了，然后袋子还都是湿哒哒的，就感觉哎呀，嗯，吃起来不舒服。但是他说，在前两天他点外卖的时候，他那个骑手是用的那个餐品是用那个保温袋包裹的特别严实的，所以打开之后菜也很干净，也是热乎乎的。他就觉得说，哎，体验感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我前两天点的那杯奶茶也是点了两杯奶茶，虽然说他这个有商家提供的保温袋，
0: 嗯，嗯
1: 但是还是被雨水打湿的。这个、
0: 哦、
1: 对，然后其实我拎到这个袋子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心情也挺不好的。但是你想一想，就是外卖手他会就是冒雨，
0: 外卖小哥，
1: 对、
0: 啊、
1: 然后给你送达，其实我心里也是挺舒服的。
0: 很辛苦。
1: 对，
0: 嗯嗯。然后关于外卖这个事儿，大家依旧可以跟我们聊啊，就是说各位您点外卖的频率高不高？上一次点外卖点的是什么还记得吗？另外在点外卖的这个过程当中，您比较担心的是哪方面的问题呢？有哪方面的担忧呢？都可以跟我们在89.3音乐广播、九零幺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一起来说一说，一起来聊一聊。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我这是410，
2: 我412，
1: 我这航班熔断了，说是要二十一天。
2: 我现在在酒店的房间里，门也出不去。
3: 10万什么时候拿过来？
2: 梦里的，
3: 快打鬼来报。
2: 怎么就能把生活过成现在这个样子？
4: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管虎执导、黄渤、闫妮领衔主演的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男人由黄渤饰演，女人由闫妮饰演。这两位飞机同时落地，入住了同一家酒店，成为了一墙之隔的邻居。不过隔音的房间暴露了男人和女人因为生活暂停陷入的困境，健康、家庭、婚姻、经济，成年人的生活里从来就没有容易二字。当各种各样的烦心事蜂拥而至的时候，人生的惊喜也不期而遇。两个陌生人在艰难时刻给予了彼此温暖的善意，治愈了对方濒临崩溃的内心，更让他们遇见了更好的自己。
5: 你等一下，
6: 我的房子你都回不了家，我着急。
7: 我在河里停的，你的时间管理不错。
4: 这次是管虎与黄渤这对老搭档的第11次合作，也是黄渤和闫妮的屏幕首搭。影片更是特邀了知名作家刘震云担任总策划。作为华语文坛极具现实洞察力和人文厚度的作家，更是为影片赋予了现实质感和深度。一次偶然的相遇，21天的相处中，两人彼此陪伴，找回前行的勇气，解锁生活新的可能，更传递出了允许自己歇一歇再出发的治愈力量。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讲述了一段笑中带泪、充满生活洞见的异乡相逢故事的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下期见。

0: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铁英。
1: 哎，俊啊，他说了，如果加班的话，我会点外卖。那我最担心的就是商家用劣质包装。他说刚刚不是有听友提到说塑料的那个影响吗？他说我非常担心收到的那种快餐盒啊，是那种软塌塌的，捏一下就变形，我就会担心它的材质安不安全。他说现在呢有了新规啊，就是封签儿嘛，所以开启之后不能复原，这一点他觉得蛮心动的，就是再也不怕说中途外卖会不会被动手脚的问题了。
2: 我发现他有两点担心，第一个呢就是说有没有标签的问题，这样的复原不了的话就不怕别人动手脚。那其次呢就是担心这个餐盒啊，软塌塌
1: 的
2: 这个材质。其实有的时候我自己买的这种餐盒之后，我都会拿去比如说一次性的那种水杯，我还会去拿去这个水龙头去冲洗一下。所以说有的时候我想着这个商家就是可能拿的这个餐盒他不可能给你去冲洗一下的时候，我心里都是觉得怪怪的，
1: 有点不放心啊。安然说了，他说我点的频率不高，一周呢偶尔可能会点一次，就是解解馋。他说我最恶心的哈，就是点到那种料理包速食，说是现炒的，但是吃起来这个味道啊很工业，一点烟火气都没有。但是我上一次点外卖点到一个家常菜的小店，现炒现装，食材新鲜，吃的就很好吃，很放心。
2: 但多数哈，大家都是会比如说自己已经吃过的店，然后去在网上搜他们家，然后呢去点，这样会更方便一点，是不是？
1: 对，
2: 所以说建议大家还是了解他们家门店之后再去下单。
1: 哎，是是，就是我自己点外卖我是会点一定要有实体店的，甚至说我就是吃过，我在线下我吃过他们家店，然后再去点。但是我自己感觉哈，就是有一些东西你在线下去他店里吃，和你拿到手去吃的时候，我比较担心的是他分量的问题。
2: 哦，分量他会给你

0: 有的时候分量真的不太一样，
1: 确实，这个
0: 就甚至我们开玩笑说，哎，怎么送到家里来吃的时候感觉不够吃了
1: 呢？是的，是的，
0: 嗯，
1: 我喜欢吃那个就是那个牛肉，
0: 啊，
1: 然后他炒那个青椒，
0: 啊啊，
1: 然后我就是经常会在他店里点，其实挺贵的，59块钱一份儿，
0: 啊，
1: 然后呢就是我也会同样在家里点他们家，这个，
0: 点外卖，
1: 对，
0: 啊，
1: 然后有一次我发现这个餐盒就很小，
0: 是，
1: 然后我就想说这个
0: 分量的问题
1: 倒到那个大盘里它怎么可能就够呢，
0: 嗯， 嗯，
1: 然后呢我真的就是在家里把那个餐盒倒出来了，
0: 嗯，
1: 倒在家里的盘子，嗯，我看就这么一点儿，确实是不够的啊，
0: 是，然后磊就说了，他说我午餐除了食堂我就会点外卖，他说我最害怕的就是商家给的分量不足，他说我是男生，就有的时候分量不足的时候你会发现没吃饱，
1: 我经常点外卖吃不饱你知道吗，所以我就会每一家点一点，每一家只要他没有这个配送费
0: 啊，
1: 我就会每一家点一点，然后这样子我就满足我不同的口味，
0: 天哪。然后那个求匿名啊，他说我真的不是很爱做饭，所以我点外卖的频率算是比较高的，但我不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商家漏送餐具，
1: 哦，这一点真的是
0: 点了餐具之后送过来没有筷子没有勺子，我打开之后就是太尴尬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吃。他说有的时候呢商家会多备一份还会送小纸巾，他说这样的一些商户我就觉得哇太懂我们消费者了，
1: 嗯，有一次哈，就是朋友在外面吃，在外面这个吃饭，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就去买了几杯那个咖啡，然后等到到餐厅的时候拿出来准备吃的时候发现没有吸管，然后还好我们是在餐厅，如果在路上的话我们都不知道这杯水
0: 怎么开盖，
1: 就是那就是太会洒出来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因为今天我们一直跟大家在聊的外卖的这个问题啊，其实说嗯，如果外卖的品质能提上来，不管是从它的包装啊还是从菜品的品质，如果能提上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喜闻乐见的，嗯，虽然是小小的一份外卖，装的应该是烟火日常，另外我觉得更重要的应该是我们作为消费者饮食的这种安心和放心啊。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了，就是今后大家取外卖的时候多留个心眼，守护好自己的饮食安全啊。
1: 是的，也愿每一份送到咱们手心里的餐食吧，
0: 嗯，
1: 都会干净，嗯，放心，和大家心意。
0: 哎，是是是啊，明天呢又是周末了，要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那咱们约好了下周见咯，拜拜
1: 拜拜。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5名，你。

0: Afraid Favor Radio。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5: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4: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5: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4: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1: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893，先听为快。谭维维最新主的单曲《莫庄》。

曲层叠铺展，如松幽入墨，弦乐翻涌处，晕开女儿家初衷的细腻与痴情，更带着家业传承的铿锵分量，以墨为我痴狂，奉我星光。电视剧《家业》主题曲。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很多人以为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多妻制，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正确的说法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妻子只能有一个，剩下的都是妾，就连皇帝也不例外。妻和妾不仅地位差距极大，不可僭越，其生下的孩子也有嫡庶之别。当下的一些文学和影视作品把嫡庶之间的差距描述得非常大，甚至把这种差距作为故事情节的主要线索。然而实际上，古代的嫡庶差距并没有那么大，究其根源在于我国古代奉行的是从父法则。所谓从父法则，是指孩子的身份阶层和社会地位取决于孩子的父亲，而与母亲无关。也就是说，你的父亲是贵族，你出生就是贵族；你的父亲是贱民，你生下来就是贱民。这里的贱民并不是骂人的话，而是指古代最低的社会等级，低于士、农、工、商等阶层。贱民的户口为贱籍，他们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受到各种政治歧视。古代以唱歌跳舞为主的幽灵，这种贱籍是随着父亲的身份世代相传的，只要父亲是贱籍，其子孙后代永远是贱籍。如果母亲是贱籍但被贵族收为妾室，那生下的孩子是随父亲为贵族的。比如康熙的第八子爱新觉罗胤嗣，其母是新者库奴婢，属于贱民阶层，但由于胤嗣是皇帝的儿子，因此他被封亲王，位列贵族行列。古代的朝鲜王朝就奉行从母法则，孩子的身份地位取决于生母。朝鲜王朝之所以这样做，源于一场王族内部的嫡庶之争。太祖李成桂宠爱妾室康氏，将庶出的小儿子李方硕立为世子，这等于废嫡立庶，引发了王后所生的嫡子李方远等人的不满。最终李方硕等庶子被杀，李方远继承王位，即朝鲜太宗。太宗继位后，鉴于历史教训，规定了贱者随母的从母法则，狠狠地打压了庶出子女，因此在朝鲜王朝嫡庶差距极大。一家之内，贱民母亲生的庶子要将嫡出的兄弟姐妹当作主人侍奉，地位如同家奴一般。与之相比，奉行从父法则的古代中国就没有这样的现象，嫡庶双方都是亲兄弟。
4: 又加眼泪，那他是谁啊？天

0: 加点苦，加点苦。可是要将得不到思念变成祝福，实在是太难了。
1: 还是真心的祝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Movie Living.
1: Love presents. Cool. It says I'm dead. What?
2: Our shepherd was murdered.
1: The sheep detectives are going to investigate my death. How is that even possible?
3: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电影《小黄人大眼萌》的导演凯尔·巴尔达执导，休·杰克曼、艾玛·汤普森、帕特里克·斯图尔特主演的真人动画喜剧电影《绵羊侦探团》。这部电影讲述的是牧羊人乔治最爱给羊群读侦探小说，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有一天会离奇死亡，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留下的3000万巨额遗产让每个人都冒死有犯罪动机。就在警察毫无头绪的时候，羊群们决定不无正业卖出牧场，追查他们的牧羊人躺平的真相。他们秉承着遇见麻烦就吃草，嗅到危险就躺倒的哲学，却迎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4: We're sheep. We can do anything. Let's do this for our shepherd. The people in the wheel are always the suspect.
3: 这部影片是改编自德国作家莱奥尼·旺斯的作品。这本书曾经拿下了德国推理最高奖格劳泽奖，德文版的销量突破了150万册，高居德国畅销书排行榜100周以上。这本书被译成了30余种语言，版权售出了20多个国家，被誉为这不是一个搞笑的动物故事，也不是一本新奇有趣的犯罪小说，而是一部意涵深刻丰富、读后余味无穷的人性寓言。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

0: FM 89.3 Favor Radio。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

0: 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1: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0: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1: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0: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1: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0: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1: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893，先听为快。玫瑰，玫瑰，华研国际音乐推荐动力火车主打单曲《玫瑰，玫瑰》。

柔美歌词配上一个硬汉感的复古 funk 节奏，有种特别的冲突美，跨时代创作，取样与合作，葛西瓦热闹助阵，王志平、张博彦、陈信言联手创作词曲。

0: 蜜火车玫瑰玫瑰。
1: 5、4、3、2、1，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2: 嗯，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3: 我知道。
1: 新亮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2: 对，小朋友们真棒。
1: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听金曲。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2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

0: 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又是一年，很多事都一眨眼，轻松一点，随缘一点，让一切穿过我。

车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汀·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倾城时光。

0: 胖的，
1: 长胖到家里
0: 面。原来的车管他就说很大声，我的心脏，他说谁的初吻还在呀，他说谁的初吻还在，他说什么话呀。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越过高山。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样。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呢？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动触及。
1: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2: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1: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2: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1: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1: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2: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帝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7: 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成

0: 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草佑。

第七名主角。六名就要活得不懂艺术。

0: FM 89.3 Favor Radio。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FM 89.3 福州音乐广播，
4: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

0: 正常就会反过来。
1: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2: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3: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2: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国际音乐推荐，动力火车主打单曲《玫瑰玫瑰》。